0: 发生的一宗事件有关。以下的报道亦都会提及一位已故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的姓名，请大家留意。在爱丽丝泉发生一名五岁女童怀疑被谋杀的案件后，联邦反对党表示有必要就不领地一些偏远营地的状况展开坦诚的对话。反对党领袖泰勒表示会同政府合作探讨任何合理的解决方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从下星期起会对欧盟入口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25%。同时他亦都说不满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最新方案，而两国现时仍然透过电话继续进行谈判。咁啊，呢个节嘅呢一个新闻提议咧就到此为止啦吓。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系有一节嘅一小时嘅周末Canto Pop 会同大家见面嘅，转头见到。
1: Music 周末时间轻松听一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0: 系啦，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就系许志安嘅《世纪末烟花》，咁啊，亦都咧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十点钟呢一节嘅Canto Pop 啊，同大家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嘅，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如果大家啱啱打开收音机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留低啦。喺呢一个小时里边咧，我亦都会为大家咧送上啊，嚟自唔同年代嘅一个我哋广东歌嘅音乐吓。咁啊，讲起许志安咧，咁即系今年咧，即系佢都好勤力啦，就喺希望咧就系回归啊。咁除咗咧正式加盟新东家，并且推出咧诚意之作嘅广东单曲《信天翁》之外咧，佢亦都咧系积极开拓咧喺电台方面嘅工作啊。咁佢咧寻日咧亦都系首播咗佢嘅电台节目《许志安嘅自主人生》。咁但系佢之前咧，佢所拍摄嘅一啲宣传照咧，就喺网上流传嘅时候咧，就令到大家咧都吓咗一惊啊，因为咧就觉得佢咧个样咧就暴瘦，同埋咧以前嗰个嘅热爱健身同埋拥有咧呢个口实胸膛同埋粗壮嘅麒麟臂嘅大隻男形象咧就判若两人。咁啲网民咧都纷纷留言啦，就睇下咧即係好担心咧佢个身体状况咧系咪因为喺重启事业嘅时候咧就要即係太多嘅压力咧，令到佢系暴瘦嘅。咁其实咧最引人关注咧，就因为话佢两边嘅面颊咧都有少少凹陷，咁而且咧眼神都比较憔悴嘅。咁而喺即系大家都关心佢嘅身体状况嘅同时咧，佢个太太啊郑秀文咧，亦都喺日前访问里边咧就分享咗佢同阿许志安相处嘅夫妻点滴啦，咁亦都成为咧网民嘅热烈讨论嘅话题啊。咁虽然咧2019年咧许志安就被爆呢个安心事件之后咧，个明星咧都系受到好大嘅打击嘅。咁但系咧之后咧，佢啊同阿郑秀文咧两个亦都走过咧即系三十几年啦。咁亦都被认为咧系全港嘅觉得咧佢哋系一个最后一个童话嘅伴侣啊。咁啊 ，Sammy 就话咧佢自己嘅性格比较豪迈啦，咁啊亦都比佢话觉得咧安仔喺某啲生活细节上边咧表现咧又要比佢仲要女性化嘅，咁啊不过咧佢就话即系呢种互补嘅相处嘅模式咧，亦都系能够令佢哋熬过咧无数风雨、修补裂痕嘅关键啊！咁啊希望佢哋两夫妇咧就继续咧系甜蜜落去啦吓，亦都希望安仔嘅身体咧系冇乜特别嘅事干。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为大家咧带嚟几首嘅好歌啦，就包括咧林忆莲嘅《为何他会离开你》。同埋 Mira 嘅 All in One， 同埋有 DJ 嘅你流泪，所以我流泪。
1: 周末 Canto Pop 带嚟更多广东歌。

系啦，咁啱啱大家听过咧，就系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啊，咁亦都好似佢话斋啦，好多谢大家咧喺过去两个小时里边咧，就陪伴住我一齐咧度过一个星期六愉快嘅早上啊。咁而喺咧呢一个嘅节目尾声咧，我亦都好希望咧系送上咧即系欧瑞强嘅《陌上归人》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好似即系佢呢首歌话斋咧，即系回归田园，系翻翻去咧一个大家咧都好舒服一个嘅地方或者一个嘅景况啊！咁啊，亦都预祝大家咧有个愉快嘅周末。咁啊，记住啦，星期一咧就收听我哋嘅大众论坛呢一个环节咧，就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咧系赢取50蚊呢一个嘅礼物啦吓！咁喺呢度咧，邝美玲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inviting you to have your say.
1: Have you got views or ideas about the programmes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We'd like to hear them. I'm Kasa Alam, and in Over to You, I'll talk to the presenters and producers on your behalf.
0: For the next programme, we'll be focusing on the art of the interview. Find out how you can be involved by searching BBC Over to You. In half an hour, World of Secrets.
2: I'm Ivana Davidovich, and I've investigated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soldiers accused of fathering and abandoning children in Kenya. With exclusive access to a groundbreaking project, I've followed a team who use DNA databases to track down the men and bring paternity cases to UK courts.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的3月17。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乌让主瑞威乌让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我们要为您带来闲话澳洲。那么今天的闲话澳洲，记者庄鹤军采访了悉尼中学老师 Jenny 张。Jenny 呢会跟我们分享在澳洲中学老师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呢，年轻人的生活应该发生在城市，节奏更快，机会更多。但是呢，95后的华人青年 Frank 胡的选择却非常的不一样。今天的系列播客节目在澳洲边缘安家，将跟大家介绍 Frank 胡的故事。他要跟我们分享他选择在塔斯马尼亚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叫 Georgetown 的生活的故事。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同样在这里，您不但能够听到经典的旋律，也可以欣赏到当下最流行的这个华语流行歌曲。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和微信账号。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能源部长说澳洲燃料供应充足。特朗普拒绝伊朗冲突解决方案。悉尼疑似家暴事件，两死一伤。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澳大利亚有能力应对燃料供应危机。鲍文说，燃料一直在持续运抵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的燃料储备比危机爆发之初还要多。他还表示，目前有56艘货轮正在抵达澳大利亚。
6: Australia is very well placed, given all the steps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working together have taken.
5: 鉴于过去六周左右政府和业界共同采取的各项措施，澳大利亚目前的情况非常好。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度过这场风暴，但如果风暴能够尽快结束，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同时美国放松封锁的方案。特朗普称，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方案令人无法接受。一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该方案将推迟和谈判，而伊朗外长则坚称，如果华盛顿改变策略，外交途径仍然可行。此次争端正值各方施压要求恢复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通航之际，该航道承载着全球约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量。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过早让步。
7: We're just winning If it were a fight, they'd stop it. If this were a fight, they'd stop it. You know that expression?
5: 我们正在取得胜利。如果这是一场战斗，伊朗就会停止。如果这是一场战斗，他们会停止。你听过这句话吗？没错，但他们始终没有拿出我们所需要的协议。我们会妥善解决这件事。我们不会提前撤军，然后三年后问题再次出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向国会表示，他所谓的与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悉尼西南部发生一起疑似家庭暴力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男子受伤入院，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男子。今天凌晨1:3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罗斯梅多一处住宅，警方在屋内发现一名头部受重伤的64岁男子，以及一名60多岁女子和一名20多岁男子的遗体，受害者身份尚未正式确认。警方称，袭击者是他们认识的一名男子。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受伤男子进行了救治，目前他情况危急。一名32岁男子在大约一小时后抵达现场，随后被警方逮捕并带往坎贝尔镇警察局。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将向验尸官提交报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北领地警方指控一名女子在周四晚间爱丽丝泉骚乱期间纵火焚烧警车。警方称，该女子使用打火机和干草在警车下方点火。她被控一项纵火罪和一项参与骚乱罪。骚乱起因是一名47岁男子因涉嫌绑架并谋杀5岁女童而被捕。自称是该女童祖父辈亲属的格拉尼特斯告诉 NITV， 欢迎人们参与原住民的哀悼期悲伤时刻，但前提是他们不得制造任何麻烦。
8: If you need to come to join sorry business, that's fine.
5: 如果你想来参加这个活动，没问题，但只要来参加活动的话，结束后请尽快返回。现在不是在社交媒体上逞英雄或惹是生非的时候。
8: Not to be a hero on social media or to make trouble.
5: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谈论性侵犯或性骚扰、家庭暴力，请您拨打1800 RESPECT 热线1800-737-732 1800-737-732。在周六进行的维州议会倪萍选区补选当中，自由党候选人安东尼·马什有望为自由党保住该席位。本次补选是由于自由党前副领袖格罗斯于今年早些时候辞职而引发的。马什在首轮投票中获得了大约 38.5% 的选票，领先于异国党候选人郝库斯，他的得票率约为 24.7%。绿党候选人得票率略高于 9%。 澳广 ABC 已预测马什胜选，但计票结果仍处于初步阶段，官员将于明日，也就是周一恢复计票，邮寄选票的计票工作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进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0 美元、4.921 元人民币、5.643元港币以及22.775新台币。来关注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丽华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本周的闲话澳洲。在澳洲呢，当老师可能是一些年轻朋友的理想哈。尽管一些报道显示当老师责任重大，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是和祖籍国比如说中国相比呢，这里的工作要求可能有所不同。那么这一职业的光环之下有什么实际挑战和责任？在澳洲当一名中学老师，平时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本台记者庄鹤军会带来相关的报道，他是采访到了悉尼中学老师杰尼张，我们将从张老师的这个第一视角聚焦这份工作的日常。
1: 好的，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闲话澳洲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的内容是有关澳洲的中学老师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日常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一位 base 在悉尼的澳洲中学老师 Jenny 张。首先 Jenny 你好，欢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你好。
1: Jenny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目前是在什么类型的学校任职，然后负责的都是什么科目呢？
2: 我现在是在一所私校任职，我教数学和中文。
1: 澳洲的这边中学的上下学时间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老师一般都需要几点到校，然后几点下班呢？
2: 学生一般是8:50上课，3点左右、3:30、3点下学的。然后老师一般都是要早点，比如说8点或8:10到校啊，4点或4:30走。
1: 每天都会有几节课呀？然后您主要都是负责教哪几个年级？
2: 一般是5节课，然后我教7年级到12年级都有。
1: 一天5节课，那工作内容听起来还是蛮大的。
2: 挺大的，当老师还是就是不停的在讲话，工作量是不低的。
1: 您刚才有说啊，就主要平时像是有教学还有批改作业的这些任务，那其他有没有什么工作内容可能是被大家所忽略了的，就是大家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原来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要给到这些工作方面的？
2: 有，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在澳洲教课很注重个性化的个性化教学方案，所以我们有很多孩子会 diagnose with ADHD 啊，或者是就是多动症啊，或者是什么 autism 这些孩子，我们要
1: 多动症和自闭症，
2: 对，多动症自闭症要用很多不同的这些教学方法写出来，然后也要分析我们的教学是否有用，然后用一个 data 用我们的数据去证明我们的教学是有效果的。然后这个也有个 NCCD， 就是 National Collection of Data， 就是我们要把孩子们每一年他有不同的 disability， 不同的短板要记录进去，这是每一个学期都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这可能是大家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内容吧。
1: 您刚才说的这个个性化的学习啊，针对一些可能有学习障碍，像是多动症还有自闭症的一些学生，具体是怎么叫做个性化的学习呢？
2: 有很多地方叫 individual learning plan， 或者是叫 personalized plan， 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上课必须要上10分钟出去走2分钟，上10分钟出去走2分钟，就是有一些助教会带他出去走2圈，就是这样子就叫个性化学习。然后有些孩子必须手里面拿着一些东西去 play with it， 就是让他可以更加专注，甚至有些孩子必须带着这个 headphone 头戴式耳机，因为有些孩子不能有太大的噪音，有时候我们上课说话声音太大呀，孩子会比较受不了噪音的情况下，他必须得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都需要去 care about。
1: 那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他们如果是在课堂上进行这些特别的活动的话，会影响比如说课堂的纪律吗？
2: 影响课堂的
1: 纪律，
2: 对，纪律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纪律是普遍都会有面临的，老师面临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1: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中学的学习任务还有老师的工作跟澳洲一定是非常的不同的。那么在您开始在澳洲做中学老师之后呢，有没有什么在工作上遇到的是您之前所没有预料过的，比如说一种 culture shock， 或者是跟之前在中国学校经历的觉得差别很大的地方呢？
2: 有， 但是我在中国只当过学生，没有当过老师，所以我只能分享一些我在中国当学生的观点和我在这当老师的一些不同。就是在澳洲，学生真的是会主动质疑，会主动讨论，会甚至于会主动挑战老师的观点。就是我在国内是不敢。医疗类，我在课堂当中是一定要是对老师毕恭毕敬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东我不敢往西走。但是呢，我当老师在澳洲必须要，孩子就是你必须得说服我，你的观点如果是我不认同的，我就不会去做。所以有的时候，instead of saying them stubborn，更多可能是他们。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有自己更想要去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犹豫的。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
1: 就可能，中国传统的这种学生跟老师更希望孩子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但澳洲这边可能截然相反。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如果说像是孩子，他比较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他经常会去质疑您教的一些内容，您会不会在工作上也会面对一些压力呢？
2: 会呀，会呀！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在澳洲当老师怎么会这么不受人尊敬啊？难道是因为我太年轻了，还是因为我是女性呢？就是我所有的 possibility 我都有想到，但其实就是不管你是谁，他们都会去这样去质疑、去挑战。然后我会因为我的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会狂去练我的口语。至于在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跟学生交流是不至于因为语言绊倒了我想表达的观点，这是我当时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我们知道，就是这边在澳洲，他会比较鼓励学生有自己的主观思想，所以会可能质疑老师提出的一些内容。但我相信也是非常注重对老师的尊重的。那一般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孩子他是真的在求知，还是说他可能故意在捣乱呢？
2: 我觉得可以看得出，就是孩子会不会用一些哇，miss please，或者是说他的语气、他的 tone，还有他的口吻，是不是真的是就是在挑战你，或者说是 nicely 挑战还是 rudely 挑战，是可以分得清。有很多孩子他是真的想要去耽误我们教课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把他请出去，让他们在门外去 calm down 一下再回来，这是可以的。如果他不是在他们的问题和他们所表达的观点，让我们的教学可以更好进下一步的那个 concept 的时候，我们会延续那样的 conversation，所以老师应该是会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好您的问题。
1: 那聊到这个孩子在课堂上的纪律，或者是对老师的一些挑战，我就想到了我们经常在中文互联网上会看到一些说澳洲的这边青少年非常危险之类的内容。那根据您的这个亲身经历，在课堂上经常跟一些这些十几岁正处于青春期、正在可能叛逆阶段的孩子们相处下来，您总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外界的这个印象，您觉得算是准确吗？
2: 我觉得不准确。我知道澳洲孩子们确实很大大咧咧，很想干嘛就干嘛。当然，我觉得哪里都有这样的学生，但是大部分学生是比较有礼貌、有边界感的，就是行为方面他们会show 很多 caring，比如说我最近，比如说手指去被门夹了，他们会非常的关心我，然后会帮我拿这个，帮我拿那个手上很多东西的时候会帮我开门啊，等等等，这些行为是比较绅士的，就是很优雅的一些举动，让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像大家在网上所流传说，澳洲青少年 scare like a spider，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吃太多糖了呀，或者是下午太累了，他们还是会皮的。但是我觉得并不是网上说的那么严重，很危险的那种。
1: 我知道 Jenny，您是在一个私校任职啊，那
2: 对。
1: 公校和私校可能也是有些区别的。您之前也有在公校任职过吗？
2: 有任职过。公校，我觉得最大的让我印象最大深刻，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会很多脏话吧。当然，私校也有很多脏话了，但是公校可能会更严重，然后会有一些校园霸凌的现象，而且孩子们化妆会多一些。 这是我观察的，会化妆，然后课后，比如说私校，可能更多的孩子会去参加各种运动 club，但是公校可能很多孩子会去打工。这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区别，并不是说他们家庭的这个收入的 difference 哈，就是很明显，公校的孩子可能更注重想要更早的进入社会。
1: 那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家长，他把孩子送到澳洲上学之前呢，可能会倾向于觉得澳洲这边学业压力可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相对应的老师的工作量可能也会少一些。那么您觉得就是在澳洲当老师的这个工作量怎么样呢？
2: 我没有在国内当过老师，但是我听说国内老师真的也很辛苦。但是如果相去做比较来说，可能澳洲老师工作量确实是轻松。澳洲其实，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没在国内上过班，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也并不轻松。因为你哪有钱是好赚的，哪有工作是轻松的呢？对不对？虽然没有什么升学压力，但是很多要求，澳洲的 curriculum 的要求都是我们每周都要去完成，weekly plan、monthly plan、semester term plan 都要有，课程设计、差异教学、学生上的 mentally 的一些 help support 都要有，就是非常精细化，所以我并不觉得很简单、很轻松。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庄贺军采访的悉尼中学老师杰尼张的对话，这个是闲话澳洲的上半部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下半部分。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6: SBS Chill,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1: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跟大家播出的是这个每周的闲话澳洲的节目哈。这个悉尼中学老师杰尼张正在跟我们分享在澳洲做中学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刚刚我们也听到记者庄贺军采访了这个杰尼张，杰尼张提到这边非常注重学生的这个个性化的学习啊，而且很多学生呢是有自己的这个思想啊，跟老师去讨论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就是抛出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不是谁完全的正确和错误这样来一边倒的就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哈，这跟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教学的理念和方法还是有一些区别。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记者庄贺军对杰尼的采访。
1: 如果说您的工作分成教学类的任务和还有这种计划类的，那一般它占比是怎么样的呢？
2: 计划一般都在假期里面完成吧，就是年底假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周的时间都是就是早八晚四的去做 plan， 这是一部分。所以 plan 我觉得40教课，60-70，因为每一天都有 plan， 每一天都有教课，每一天都有判作业，这是每一天的工作，所以我不能说 50-50 吧。
1: 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假期的时候，你会有一周的时间专门用来做这个每学期的 教学的计划。我们其实也知道很多人都比较羡慕做老师一年可能有四个假期啊，那您觉得就是这些假期确实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吗？
2: 我觉得这四个假期其实完全是帮助老师去恢复一下体能吧，并没有说我们就可以去旅行，因为如果我们去旅行啊，去怎么样回来会非常的疲惫，所以这四个假期完全是帮助老师恢复体力，恢复嗓子，恢复对，并不是说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
1: 虽然说理论意义上是在放假，但还是要对新学期的教学进行一些准备的，以及对之前繁忙的工作进行一个恢复。
2: 嗯，对的，是的，进行一个恢复没有错。
1: 我们知道年底的这个假期，也就是圣诞案期间的那个会比较长，可能大概会多久呢？
2: 6周。
1: 然后我们知道您是在这边教中文和数学啊，很多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在中国的课堂里学，也会学英语，但他们的这种学到的英语经常会被吐槽哑巴英语。那么您在澳洲教澳洲学生中文，您觉得这个学生们最后学到的是哑巴中文吗？还是说可能更加能运用一些？
2: 我觉得澳洲孩子真的很喜欢展示自己，就是我们今天课堂上学了任何中文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走廊看到彼此，他会用出来，他看到我就会去说，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存在哑巴中文这一说，是因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性格，他们太喜欢说了，太喜欢说，所以我觉得只能他们只会觉得我教的太少，然后他们会，因为他们来选这门课是 elective， 是选修课，并不是说必修课，所以他们选来选中文的话，他们我相信他们是很想要去表达自己，所以我认为他们不存在哑巴中文。
1: 在澳洲这边教中文，7到12年级，最后12年级高考的时候，他大概中文是要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十二年级他们高考的时候分母语者和非母语者，母语者可能要考的就比如说你要写论文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非母语者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平时的成绩70%，年底有个就是平时的这个笔试考试是30%，然后一个最后给一个总成绩。
1: 嗯，这个说的是 HSE 对吧？
2: 嗯，对的，
1: 对，就是悉尼这边的这个高考的体系。
2: 作
1: 为您教的是非母语者对吗？
2: 对的，我教的是非母语者。
1: 一般他们比如说非母语者，他们英语是另外一个体系，他们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问题是可能语言之间的区别所导致的，或者就您在课堂观察的时候学生们一般有什么普遍的问题会遇到？
2: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教高考班中文，我只教低年级的班，7到12年级我教是数学，所以说我只能回答低年级的孩子们的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啊。
2: 低年级的孩子会把主谓宾搞混吧，这是就是他们就直译，就是问为什么有的时候把前面的主语放在前面了，后面加个妈就是变成了疑问句啊等等等，就是会有这些的问题。
1: 很多家长可能都是想要在中学期间就把孩子送到澳洲来上学，或者是可能举家移民到了澳洲。那么对于准备在中学期间就把孩子送到澳洲的这些家长们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分享呢？
2: 英文吧，就是因为如果来澳洲英文不过关，孩子会很受苦，会很难过，因为他不能交流的时候，不能跟朋友做好，不能跟这些本地的孩子做好朋友的时候，就很难融入这个真正的澳洲高中生活嘛。如果适应了语言环境的话，我当然说适应语言环境不是说只是英文考试雅思4.9这样子，是 actually 可以实际去交流的能力，因为了解他们的本土文化呀，然后才能真正的感受澳洲教学是什么样子。第二点就是我建议家长可以去尽量的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能力，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家长的管理，更多是需要有一个自我管理，当然不是说完全家长不管，可能20%，然后孩子去自主的想要拿高分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的时候，这是80%自我管理的一个分配。然后最后我就是觉得可以调整一下心态，因为澳洲是真的不是一个只关注成绩的一个 教育系统，他很关注综合发展，比如说你平时会不会参加一些 debating team、volleyball team 等等等，就是运动啊还有课外活动，因为参加课外活动很注重孩子们的沟通能力啊，还有一些自我判断性思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关注成绩的情况下，给孩子引导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孩子有自我的管理能力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吧，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1: 那咱刚才聊了就是给家长们的建议，然后我们知道澳洲的其实中学老对中学老师的需求也是很大的，也经常有很多学生每年都在大学里学习成为一名中学的老师或者是小学老师，那么对于这些可能即将要进入这个行业里潜在的未来的中学老师们，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作为一个过来人，
2: 我建议就是英文，如果英文不好的话，澳洲小孩子就会很危险很恐怖，他们会把你的弱点放大化，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人情味，只是他们还是孩子嘛， they're still children， 所以他们会把老师的弱点扩大化，会成为一个 disadvantage， 如果老师的英语不过关的话会被捉弄吧，就是
1: 那您在课堂里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然后如果遇到了会是怎么解决呢？
2: 当然会遇到，就是我第一年实习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先去问我的 mentor 说我到底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可以惩罚他，不是惩罚吧，就是 give 他一个什么样子的 consequence。 因为小孩子做错事情会有一些 lunch detention， 就是说午餐的时间跟老师坐在一起去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就是我在想我应该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澳洲很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嘛，如果我批评深了批评重了，可能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影响，老师也会接到一个警告，所以我就在问我的 mentor， 所以说在实习当中这些学生可以跟你们的 mentor 更好的去多问，就是你想要学习的东西被 mentor 都可以回答上来，所以我当时就是问我的 mentor， 然后我就是去做我的 mentor 让我做的事情，然后以至于我现在上课的时候我还在用我当时那些老师教我的东西在做。
1: 我们知道像是在中国经常听说哪个名师或者是名校啊，就是说这个老师可能教的内容特别好，孩子的成绩特别高，那如果在澳洲这边想要评定一个老师的综合水平，觉得一个老师的水平怎么样，那可能除了成绩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
2: 还有就是他受不受学生的欢迎，因为有些老师情绪不稳定，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做这件工作确实很压力很大，但是有些老师就真的能做到情绪非常稳定的，从我认识他到我离开那个学校我都会发现这老师就没有发过火，所以说学生很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当学生决定向这个老师敞开心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就已经赢了。不是所有澳洲小孩子都愿意去跟他去沟通他想要什么，他觉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在我的评估里面，这个老师如果能做到情绪稳定并且能够跟孩子打成一片，让孩子得到孩子的信任，这是我认为非常高级别的老师了。
1: 您刚才有说澳洲这边的学校它会比较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然后也会比较去规范老师如果学生犯错了能够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惩罚的这种程度吧，那一般的话有没有什么明确的红线是老师不可以触碰的？
2: 不可以有身体接触啊，不可以过度的去问学生的隐私啊，如果孩子不去说，因为孩子可以完全跟学校的 therapist 和这个心理专家去分享，老师其实是不用过分去，只是有一个知情权，就是孩子比如说父母在经历什么，然后老师就注重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不要去问孩子怎么了，就这种，因为孩子上课比较不专心的时候老师会去问怎么了，如果我们知情的话就不会去问孩子这些事情，然后甚至于会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比如说 go outside to get some fresh air 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老师是教课，然后尽可能的通过第三方知道孩子的信息，然后去 support 孩子，这样子。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庄鹤军带来的闲话澳洲，是采访了悉尼中学老师坚尼张。坚尼呢跟我们分享了在澳洲当一名中学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听了坚尼张的分享，这个澳洲中学老师其实呢还是要求不低的，挺高的啊，不仅是要教好学生，而且要跟学生做这个打了引号的好朋友吧。 能让孩子们喜欢，这个也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这个优质的播客内容呢，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在我们的社交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听众就能赢得澳币25元的这个超市购物卡。那么这几天都是在跟大家播报这个好消息啊。这次我们的播客问题是，我们的播客《不再归乡 Hill End》最后一位华人淘金者刘妙杰的故事当中，这个受访的国家公园的巡视员提到，维州的 Golden Gully 地名由来是因为当地长满了哪种植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播客《不再归乡 Hill End》最后一位华人淘金者

0: 澳大利亚最南端塔斯马尼亚州被认为是极寒极冷之地，因靠苹果发家，也被称为 Apple Isle 苹果岛。而塔州西北部的空气被认为是全球最干净的空气之一，甚至曾有公司专门在这里装空气卖到中国。2019年初到澳大利亚时，来自中国的 Frank Wu 没有像其他留学生一样直奔墨尔本、悉尼等大城市，而是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塔州。在霍巴特完成学业后，他直线北上，定居在了一个名叫 Georgetown 的小镇。他说，当地一年中大半年都是冬天，几乎没有春秋。即便如此，他渐渐爱上了小镇，也开始享受奔波在澳中两国之间的双城生活。
1: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地方，你可能打开地图，第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搜得到。Georgetown 呢，首先它是在澳大利亚的塔州，就是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北部，它是比较靠近北部海岸线的。它再往北实际上就只有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算是一个区域，它叫 Lowhead， 但是再往北可能就是大海了。所以它实际上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塔斯马尼亚最北端的一个位置，基本是大概周边50公里，除了 Launceston 外，它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镇了。如果有机会，就是有游客可以去研究地图的话，他们会发现实际上去 Georgetown 从北到南都只有一条路是通向 Launceston 的，就可能是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对，都不用导航。如果是从 Launceston 出发的话，就是基本就是一条单行道，就一路往北开，那就是可以到 Georgetown。
2: 那您对 Georgetown 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当时是什么原因选择长居在这个地方？
1: 一开始的话其实就是想个找个离工作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嘛，因为在 Georgetown 边上有一个工业区叫 Bell Bay， 然后 Bell Bay 的工作机会是比较多的。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不是很喜欢通勤距离相对比较远的地方。Georgetown 到 Bell Bay 的，如果是开车的车程，可能大概只有5到10分钟左右，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近的，比较适合通勤居住的地方。然后我当时因为刚刚在 Bell Bay 开始工作，所以也不想房子选得太远，因为相对来说 Launceston 的这个居住成本其实没有比塔州的首府霍巴特低上多少的。考虑到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就选择居住在脚趾烫。然后后来其实住久了，就更没有打算这个换居住地方的想法了。
2: 那您对这个小镇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 我是在大概22年年底，大概到23年年初的时候去了脚趾烫，所以到现在可能也是有3年左右了。我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哇，一开始就会觉得，哇，这个小镇怎么那么偏呢？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脚趾烫的第一印象。因为确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周围可能50公里，这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小镇了，别的都是可能更小的一些，甚至都不能称作为镇吧。但 Georgetown 它有一种给人的感觉，就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它上面这个镇上包括不仅是超市也好，还是比如说镇政府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它还是比较齐全的。所以就会给你一种感觉，这个地方虽然很偏，但是实际上它还什么都有。
2: 那当地的气候特征有什么特点？
1: 基本就是跟塔州整体的一个气候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给人的印象就是冬天很长，夏天很短，三四月份就开始冷了，到大概六月份的时候会比较明显进入一个冬天，然后一直持续到十月份左右，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怎么好像没有春秋一样。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对于在那边上班的人，我觉得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冬天它跟我们这种浙江人的这个气候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像我们可能就是夏天比较潮湿闷热，然后冬天虽然冷，但是可能会相对干燥一点。但是 Georgetown 这个地方，包括整个塔州啊，它的冬天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它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冬天好像特别难熬，因为它是又冷又湿。它其实最冷的时候也就是-1-2度的样子，但是因为它的湿度比较高嘛，就会让你整个人其实不太舒服。如果你在房间里面放一个那个加湿器，然后去看它那个相对湿度，你会发现冬天的这个湿度可能有80%都有可能。
2: 会下雪吗？
1: 它因为靠近海边，实际上是基本是没有见过雪的，好像据当地人所说，可能几十年也就没怎么下过雪。
2: 有没有发明什么一些取暖的小窍门啊，或者是当地生存的一些小技能啊？
1: 这个对于我们 当时刚到塔州的人来说，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个小加热器，因为其实浙江人冬天虽然冷嘛，但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不太爱开空调，因为空气比较干燥，加热器也不太愿意用，因为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到塔州没关系，因为塔州冬天又冷又湿，所以其实有个小加热器背在那个房子里还是比较有用的。然后你要说别的办法嘛，那就是传统办法，多加两条被子硬扛。
2: 那除了当地的气候条件您可能一开始需要适应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是一开始不适应的？比如说小镇人好像比较少，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比较不太热闹？
1: 这个可能比较见仁见智吧，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不太喜欢太热闹的地方，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小镇虽然只有可能说七八千人的样子，大家其实住的都比较密集嘛，而且它的所谓的 CBD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 CBD, 可能就是一条商业街的样子。它就是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人流量还是比较密的。就如果想出门去逛个街啊，去个超市啊，就会发现哎，大家好像都在这里，遇到熟人都能打招呼。所以对于我来说，你要说人少嘛，也还好，也不至于说荒无人烟这种感觉。但是你要说人多嘛，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还是觉得哎，其实没什么不能适应的。
2: 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在塔州生活的人，他们捞的那个鲍鱼可能都这么大，那个龙虾可能就恨不得有你半个手臂这么大，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个可能我自己比较学艺不精啊，我虽然也去捞过几次鲍鱼，但是第一是水性比较差，第二次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可能就捞到过一次吧。然后那个鲍鱼也不算太大，因为跟我同行的人相比，他们可能捞得更大，因为他们比较熟练嘛，一是潜水老手，二是干这个事情比较多了，他们比较能够熟练的在水下分辨这种鲍鱼的大小，然后我就是好像潜下去了，哎，随便乱捞一通就浮上来了，其实还是比较害怕的，因为以前没有潜过水，就潜水基本都是同行的人手把手教的，其实一开始都没想着去捞鲍鱼，我就想着哎，这个潜水能够顺利的潜下去就不错了，当然还是比较意外的，第一次就捞到了鲍鱼，捞到了差不多是两个吧，就一手抓了一个，然后就赶紧浮上来了。有这种感觉啊，赶紧完成任务的那种感觉。
2: 很多人羡慕生活在塔州的人，就是可以完全可以实现海鲜自由，如果你很喜欢水上运动的话。因为我感觉好多生活在塔州的朋友，他们动不动就是潜水，就好像他们的生活就是生活在海里。
1: 对，生活在海里。其实我的话还好，然后周围的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比较多吧，但是我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看他们发这些照片啊，然后听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比较羡慕的，但真的到自己去干的时候，哎，心想哎，还是算了吧。
2: 他们是真心喜爱去捞这些东西，还是说因为当地没有什么其他的休闲活动？
1: 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喜爱，因为在乔治汤你其实能经常看到的一个景观特色啊，就是很多人出门会选择后面加一个那个拖车，然后拖着他们的渔船嘛，他们的目标就是去那个乔治汤北边那个罗海德，这就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比较传统或者说比较大众的娱乐方式。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越带来的这个在澳洲边缘安家的上半部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的采访继续。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 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 Datewide， 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九点半在 SBS 观看 Datewide， 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跟大家播出的是这个系列播客节目《在澳洲边缘安家》。本期呢是邀请到了华人 Frank 吴来分享他在塔斯马尼亚北部小镇 George Town 生活的一些细节哈。这个小镇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接着听 Frank 吴的分享。
2: 那我们接下来想聊一聊您在澳大利亚这个留学生活的经历，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塔州，没有像其他留学生一样去悉尼啊、墨尔本啊这些地方？
1: 这个可能还跟我自己的性格比较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就是说心想，无论去哪个国家留学，其实我都不是很愿意去，比如说人比较多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更想选择一个相对贴向自然或者说比较亲近的地方。所以一开始其实除了塔州以外，我还是有其他候选的，比如说那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因为我以前旅游的时候有幸去过一次魁北克。当时其实英文更不好，然后当地又说法语的人比较多嘛，因为魁北克实际上是一个法语区。但是我就觉得魁北克这种地方可能还真跟塔州或者说跟欧洲的有些小镇有一些相似之处。
2: 您为什么就是好像对小镇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1: 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从哪里出生可能就带一种哪里的基因吧，因为我本来我家也算是嘉兴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所以可能天生就对大城市不是特别的向往。就是说我可能可以住在大城市，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如果我有的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更愿意去小镇生活。
2: 那您目前的生活状态，之前咱们有聊过，大概是一年的时间，有半年是在塔州，半年是在中国工作，是吗？
1: 对，是的。这个因为是我现在做的是外贸嘛，然后外贸有的时候受限于这个工作原因，经常要出差。
2: 在两个这个国家两个城市，就多个城市中间穿梭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
1: 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家说的落差感嘛。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但实际上因为当你真正熟悉了两个地方的生活，就会觉得这种两种生活的切换，其实的话只要自己觉得是适应这种生活的，我觉得其实挺无所谓的，对于我来讲。
2: 那您会觉得两个地方的您的生活状态是不同的吗？
1: 这个时候可能有，我可能觉得生活在George Town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放松一点，有一种原始人的感觉，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因为我现在是在杭州嘛，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展现出一种有点像职场精英、职场白领的这种感觉。
2: 那您觉得哪一个是真正的您啊？
1: 我觉得其实都是真正的我，只不过就是说为了适应不同地方的生活以及自己对于这个生活的追求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方面而言，其实都是真正的我。
2: 就感觉职场精英是在为了事业、为了人生在奋斗，然后回到塔州就是可以去歇歇脚。
1: 对，是的，有这么一种感觉。
2: 您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多久啊？
1: 我是19年来到塔州的，然后中间回国待过一段时间，但是总的话大概可能5年也是有了。
2: 那目前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为止，您觉得对塔州或者说对 George Town 有没有归属感？
1: 归属感的话可能有一点吧，这个我可能要讲一个例子。因为 George Town 上面我认识的一些老朋友还是不少的，然后有一对是马来西亚华人，他们是一对夫妇，他们在 George Town 上开了一家小中餐馆。因为我去焦糖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去他们家吃的，好像是北京烤鸭，这个我还挺奇特的，就是他们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居然会做北京烤鸭，虽然做出来不是很正宗啊。我当时也去多了以后跟他们聊天嘛， 也知道他们可能现在今年是60多岁了，但实际上他们搬来 Georgetown 已经40多年了。所以这对其实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你从一个国外的，比如说外国移民啊，不管你是比如说来留学也好还是来工作也好，你在一个偏远地方生活了40多年。我的状态我不知道跟他们一不一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没法确定我真的像他们一样真的能在Georgetown生活40多年，但是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愿意把这种状态保持下去的。所以可能这个归属感化也许有一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2: 人家都是说你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最终你的记忆还是落在食物上面。
1: 对对对，是的，这个我非常赞同。除了这个 Dragon Restaurant 以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经常会去那些 hotel 吃嘛，然后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当地一家 hotel 的一个那个 pasta，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的 pasta 都是用那些海鲜做的。然后我还记得那道菜叫做 chili prawn pasta， 辣虾意面嘛。因为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他的那个虾给的分量特别足。只可惜啊，他一开始说这道菜还是挺便宜的，这道菜可能只有24澳元，后来涨价了，因为可能吃的人太多了，太畅销了，他就涨价到了38澳元。他们可能发现了这个财富密码。
2: 大家都说澳大利亚好山好水好寂寞，那塔州，很多人提起塔州第一印象都是极寒极冷之地。您觉得当地生活除了说您享受自然景观，享受一个人之外，还有什么是您特别喜欢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就已经能概括塔州的全貌了，因为毕竟
2: 极寒极冷之地
1: 啊，对，这个确实是实话，因为自然气候摆在这嘛。但是大家不是还说了好山好水嘛，这个是真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有时间，比如说自驾游去塔州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印象可能在说起不管是哪个州也好，哪个省份也好，大家可能第一个印象都是他们的大城市。但是对于塔州来讲，真正可能出名的反而是那些就是我们说的小镇啊，或者说是比较偏远的地区。对于别的州的人来说，可能这是塔州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你可能落地塔州第一件事情，你可能落地在霍巴特机场，但是你可能的第一站，你比如说会去什么 Maria Island 的，或者说是 Richmond 这种地方，不一定说是第一站就会去霍巴特玩，那反而是周边的这些小镇可能更加吸引人。
2: 因为我本人现在还没有去过塔州，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冬天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极光。
1: 是的，塔州的极光也是比较出名的。有的时候可能啊，你可能甚至不用借助相机，在一些光污染没那么严重的地方，可能肉眼就能见到极光，这个也算是塔州的一个特色。
2: 如果说让您用三个词来描述 Georgetown， 您会选择哪三个？
1: 如果要我形容 Georgetown 的话，我会用宁静，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小镇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打扰。然后自然也可以算，就像我说的 Georgetown 它不是一个被城镇包围的地方，它哪怕离最近的 Launceston 也是有一点路程的。第三个字的话，就是对于我来讲是特别，因为它毕竟是我工作以后第一个住的小镇，待的时间也久了，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特别的情愫吧。对于这个小镇来讲，
2: 它是您在澳大利亚决定扎根的第一站。
1: 对，可能也算是人生比较一个特别的记忆吧。
0: 这里是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下期节目我们来到螃蟹比人还多的澳大利亚圣诞岛，对话岛上唯一一所学校的唯一一位中文老师。
3: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本台记者龚月带来的在澳洲边缘安家。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您可以搜索 sbs.com.au/mandarin， 找到闲话澳洲，在澳洲边缘安家就可以找到本期节目进行回听。那么接下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周一明天的热线的话题。4月28日是澳大利亚的取现日，澳大利亚人被呼吁去 ATM 机取现更多的使用现金。那么在亚洲没有支付宝，微信支付就几乎寸步难行的中国， 这个还是说半数银行取消纸币存取款业务的这个韩国呢，这个无现金的社会似乎已经是触手可及了。那么当支付变成一次点击一次扫码，我们也在不知不觉间重新定义钱的这个形态哈。听众朋友，您还会常备现金吗？在您的生活当中现金有多重要呢？欢迎您在周一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9933参与我们的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10: SBS Music
11: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8:01，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每周末早上8:00到9:00的华语音乐世界。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等待》，我们一起来收听。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是蔡以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天广播所处地区的库伦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今天是星期日，都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是准备了送给大家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创业搵食街了。今集咧会讲下啦，用公司提供嘅工具到底有冇私隐可言嘅咧？而公司咧又有几大权限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咧？之后咧就会有文化360啦。嗱，大家熟悉嘅大文豪苏轼咧，原来咧佢都唔单止系识写词填写诗填词嘅，原来咧佢都会咧系非常之关心民生嘅工程，尤其是咧就系一啲修筑水道、改善供水，咁啊令到百姓受惠噶。咁所以今集嘅文化360咧就会展开全新的主题，就是苏轼与自来水啦。之后的营环首期就会跟大家讲下美国一个单车社交的社群的创意，还有会谈下日本一班大学生的天马行空的发明。之后亦都会有迷思放大镜，就会讲下难民在澳洲安置的经历有没有随着时间和环境有所改变呢。之后的好主意就会教大家整一款冬天好啱煮的日式咖喱乌冬配蒜片牛仔粒。咁第二个消息，当然咧，即系周末嘅时候都知道咧，会有呢一个周末 Canton Pop 陪住大家嘅。不过而家咧，请先收听一节详尽嘅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爱丽丝泉女童死亡案触发的社区骚乱，一名女子被控纵火罪以及一项参与暴动罪。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建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亦表示伊朗应放宽相关限制。今日是2026年5月3号，以下由蔡以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首先关注本地的消息。请注意，以下新闻涉及已离世原住民人士的姓名和影像。北领地爱丽丝泉发生骚乱期间，一架警车被纵火，警方已经落案起诉一名女子。事件发生在星期四晚，警方指这名女子涉嫌用打火机和干草在警车底部点火，她被控纵火罪以及一项参与暴动罪。骚乱的起因是一名47岁的男子被捕，这名男子涉嫌绑架和谋杀一名5岁女童。自称为这名女童的亲属祖父格雷斯就说，欢迎公众参与原住民哀悼仪式 Sorry Business， 但是强调参与者应该保持秩序，参与仪式之后应该尽快离开，现在并不是在社交媒体请英雄或者是制造事端的时候。而一个致力争取原住民儿童和家庭权益安全和福祉的组织负责人就说，北领地的公共政策方面存在严重的失误。全国儿童之声 National Voice for Our Children 行政总裁李德尔在五岁女童失踪及死亡之后作出评论，案件引起全球关注，亦都聚焦在爱丽丝泉周边的原住民家庭居住的生活条件。李德尔说，在人们哀悼之后，社会需要展开相关讨论。他说，他们知道有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过度挤迫的居住情况是不可以接受，但是现在并不是时候，现在是承受这一切去哀悼的时候，当地人准备好发声，当爱丽丝泉在我们完成哀悼之后准备好展开对话的时候，我们先可以开始讨论。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必须要聚焦在应该关注的地方，而这一样东西就是公共政策上面的重大失误。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希望就性侵犯、性骚扰、家庭暴力寻找协助，可以致电 1800RESPECT， 电话是 1800-737-732， 或者浏览www.1800respect.org.au。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致电300。如果需要24小时提供文化适切支援的原住民服务，可以致电131，电话是139276。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澳洲已经具备良好条件应对燃料供应危机。鲍文说，燃料供应持续运抵澳洲，而目前澳洲的燃料储备已经是较中东冲突开始时为多。他表示，目前有56艘运输船正是前往澳洲，而在过去6星期政府和业界共同采取多项措施之后，澳洲已经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现在可以说我们是有充分的能力应对这一场能源风暴，但是若果冲突能够结束，情况就会更加理想。雪梨西南部发生一宗涉嫌家庭暴力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男子受伤送院，另有一名男子被警方拘留。警方在今日凌晨的1:30接报前往 Rose Meadow 一处住所，现场发现一名64岁的男子头部严重受伤，并且发现一名60几岁的女子和一名20几岁的男子的遗体，死者的身份尚未正式确认。警方表示，三人都是遭到一名熟悉的人士袭击，而救援人员在现场为受伤男子治理，他目前的情况危殆。一名32岁的男子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返回该住宅时被捕，并且被带往警署。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为案发地点，并且向死因裁判官提交报告。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受到相关问题影响，可以致电 1800RESPECT， 电话是 1800-737-732， 获取免费24小时的家庭、家居及性暴力支援服务。
之后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提出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并缓解美国封锁的方案，已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声称德克兰并未有提出可以接受的协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该方案会延后核谈判，而伊朗外长就强调，只要华盛顿改变立场，外交途径仍然可行。这一场争议正值是各方承受压力，要求恢复这一条承载全球大约两成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航道通行。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过早让步，他说他们正是处于优势，如果这一场是一场战斗，伊朗早就会停下来，但伊朗并没有提出美国要的协议，而美国就会将这件事处理好，不会提早离场，然后三年之后问题又再度出现。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已经向美国国会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已经终结。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就表示，如果本月稍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相信将会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中美双边访问时重要议题。傅聪呼吁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亦都表示伊朗应放宽相关限制，但强调今次危机根源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不合法的行动。他又表示，中方对近期有关停火只属于暂时性安排的言论感到非常关注，并且指维持停火协议是至关重要。意大利托斯纳卡发生山火，大约30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已经蔓延超过800公顷，主要是集中在法埃塔山一带。当局出动三架灭火飞机在附近水域攞水协助救火。邻近的城镇市长表示，火源可能是来自农业焚烧经修剪的橄榄树枝的时候失控引发。由于强风助长火势，火场范围持续扩大，而消防人员自当地星期四开始已经展开扑救的工作。体育消息，在澳式足球方面，圣 Kilda 前锋 Max King 再度受挫，在 VFL 复出第二场比赛里面拉伤腿后肌。这一名25岁的球员自2024年以来一直因伤未能在最高级别的赛事上阵。他在星期六对 Carlton 的 VFL 比赛里面早段攻入两球，但是其后因为腿后肌不适而离场。而这一次最新的伤势，距离 Saints 队教练在前一日公开大力赞扬他的复出进展，只是相隔24小时。跟住落嚟系今日澳洲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6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23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6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2度；阿德雷德有骤雨，风力减弱，最高19度；荷伯特骤雨渐密，最高23度；坎培拉骤雨渐密，最高23度；而达尔文系大致有阳光，最高34度。各位新闻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在 SBS Chill 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可以松弛身心，请使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收听 SBS Chill 啦。SBS Pop Asia 是澳洲电台和网上排行第一的亚洲流行歌曲平台，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到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曲。
3: 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2: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9: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我是蔡依文。星期日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节目就是创业搵食街。大家翻工很多时候都用公司电脑电话，其实都很正常的。但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入面的资料有几多是属于自己的呢？而公司的电脑呢，即是你用来做过什么东西，公司又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看到呢？所以今集创业搵食街呢，胡天恒就请来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跟大家讲一下用公司提供的工具到底有没有私隐的呢？而公司又有几大权限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呢？
10: Hello James 你好啊。
11: Hey Timothy 你好。
10: 咁我哋过去咁多集呢都讲咗好多一啲公司嘅一啲准则究竟係点样啦。咁讲到呢样嘢呢，可能大家呢都会有好多问题㗎。我哋呢即係喺澳洲呢度返工啦。咁有好多时呢我哋都会用公司嘅 email 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做电台咁样啦，会用公司嘅一啲器材啦。咁有时呢我哋都唔知道嗰个私隐啦，同埋公司可以睇我哋啲乜嘢，佢哋个权限呢嗰个范围系去到边度㗎。今集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1: 好啊 ，Timothy， 嗱呢个咧又系一个好好嘅题目，同埋咧甚至咧都系经常会有人问嘅问题嘅，尤其是咧佢涉及咧一啲我哋叫做 tools of trade 啊，例如乜嘢咧？嗱，你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咁呢啲明白啦，系咪？嗱，有阵时涉及到可能系交通工具啊，即系可能俾架车你啊，其实呢一啲咧。都是属于我哋叫做 company property 啊嘛，即系公司嘅资产嚟嘅。咁喺使用嘅时候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呢？首先第一样嘢，一般嚟讲呢，尤其是你用手机同埋你用你嘅 email 呢，嗱，有啲人就会觉得诶，咁我可唔可以用嚟做啲私人嘅用途啊？咁啊，嗱，翻紧工咧，你就唔 suppose 做私人嘢嘅，所以咧，一般嚟讲咧。公司嘅 email 就公司嘅 email， 公司嘅电话就系公司嘅电话，系咪？吓，当然啦，有啲可能老派啲嘅，或者有啲老一辈啲嘅，可能佢喺公司已经十几廿年啦，个电话已经跟咗我廿几卅年啦，我冇第二个电话啦，我得呢个电话嘅啫。咁好多时候公司咧都唔会咧系好。即係好硬性咁話，嗱，你唔可以攞個電話咧就做屋企嘢，即係唔可以打俾你老婆嘅，咁啊，冇話唔得嘅 ，OK， 即係可以嘅。咩叫做濫用同埋咩叫做用得恰當咧？其實咧係都係一條幾 fine 嘅，即係線嚟嘅啫。當然啦，你 啊，公司时间你攞住个电话同老婆讲两个钟，咁梗系唔好啦，系咪？除非你证实到，哦，喂，唔系啊，有啲突发嘅事件，或者有啲我哋叫做啊，即系紧急事故，我需要攞住个电话讲，咁冇嘢好讲啊，你证明到当然可以啦。如果唔系，一般嚟讲，公司电话咪公事咯，系咪？你有私人嘅电话，咁咪用私人嘅电话讲私人嘅事务咯。所以你都发觉好多现代人咧，起码有几多两部手机喺手噶啦，一部公司机。一部咧就系、是、咧自己嘅手机。嗱，点解会咁样做呢？你都唔想第一，你自己个私人手机系成日有公司客打俾你噶。万一你一日离开咗公司，啲客系咪仲打俾你呢？吓，咁当然你要用公司手机啦。亦都公司亦都唔想将佢嘅 email 吓系植入咗你自己部手机度。一间你一个唔觉意好啦，你又走咗啦，系咪你要铲咗你个 email account 啊？定系？你嗰啲 email 系咪仲会系存喺你自己个手机度咧？咁嗱，呢一啲咧就系咧公司咧嗰个私隐咧，即系同埋公司，我哋话咧系 company property 啊，即系公司拥有嘅资产嘅问题啦。去到呢样嘢咧，梗系去到你唔做或者你辞职嘅时候先会发生噶啦。吓、就系你手机，即系譬如话你公司手提电话里边所有嘅资讯咧，都系属于公司嘅吓。即系你唔可以一立乱去铲除嘅，因为呢个系公司嘅财产。嗱，同公司嘅电脑都一样嘅吓、啊，公司嘅电脑系佢嘅，你可唔可以用嚟做私人嘢啊？嗱，有啲人咧就会我攞翻屋企用嚟上网啊，睇 Netflix 啊，乜乜乜乜，当然系你嘅事啦，系咪？啊，你唔可以公司即系工作嘅时间上 Netflix 先咪得啦吓，亦、啊、都系同样道理啊。当有一日你需要交还呢一啲嘅。啊，器械器材嘅时候咧，你嘅私人里边嘅私人可能系 bookmark 啊，或者系一啲私人嘅密码嗰啲啊，咁你要自己醒目咯，你要 delete 咗佢咯。如果唔系咧，公司收翻嘅时候咧，又会攞埋你嗰啲密码啦。嗱，呢啲咧就系、是、大家需要留意咧，其实诶咩系可以私人用咧，几时唔可以私人用啦？咁呢啲咧系一来咧，你可以睇翻公司嘅条款啦，有咩问题亦都系同 HR 讲翻。
4: 咁其实你讲落咧非常清晰啦，同埋都几合理啊，因为话明系公司资产嚟噶嘛，咁梗系其实都唔系俾你爱嚟做私人嘢咁样噶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咁我哋有时用私人用途都无可厚非，譬如可能系翻到屋企啊，咁啱用开部电脑做完工作，咁啊想揿个演唱会飞，咁去揿下用一部私人电脑，就唔想开过另外一部电脑，咁样可能好多打工仔都会咁样做嘅、
11: 嗯。
4: 好啦，咁啊问题就喺呢度啦。咁其实公司系咪有权系可以监察住我哋？用公司嘅资产嘅电话又好啊，电脑又好啊，佢係可以睇晒我哋所有嘅，譬如 email 啦，讲到 email 入面我哋每一项细节，譬如同其他一啲都係讲公事嘅，都係喺公事上面处理嘅，係咪佢哋都有权係去睇晒我哋呢啲嘅嘢，即係一览无遗㗎啦。
11: 我明明喺公司资产佢梗係得啦。呢啲嘢好多时候呢係真係呢大家要留意返呢，喺你个雇佣合约度係会写㗎。就是公司咧，系有权咧去查阅咧你嘅公司嘅电邮啦，或者公司嘅电话啦，吓、啊，例如乜嘢咧？可能去到一啲位，佢觉得你嘅表现有问题啦。例如你系一个 sales， 你要成日出街去揾客嘅，吓、啊，咁点解你啊过去几个月你啊你都硬系冇呢个 sales 翻嚟嘅咧？咁公司咧就有权咧查你个电话，睇下你，譬如话哦，我有约客噶，我啲 report 有写噶。其实公司系有权去睇翻，哦，你个电话喺边度打出嘅咧？已经发觉，且原来你过去两个几月啲电话全部喺同一个 subject， 就系你屋企个 subject 打出去嘅，即系其实你根本冇去过见客啦。
4: 系
11: 咁咪可以攞住呢样嘢去，喂，老细，你其实冇出过去见客喎、啊。公司有权咁做，因为呢个系公司嘅资产。倒翻转，如果系你自己嘅电话，你当然可以话呢个系我嘅资产，你冇权去查我嘅私隐啦，系咪？所以点解要出部电话俾你啫嘛？唔通真系吓贪玩咩？吓唔使钱啦，几廿蚊一个月吓、啊。其实因为呢一啲就系公司嘅财产，公司就有权咧去查阅呢一啲嘅资讯噶啦。
4: 咁即系其实换句话讲，我用公司嘅所有嘅物品咯，即系提供嘅物品，电话又好，电脑又好，其实我都唔可以有私隐可言噶咯。
11: 咁你 suppose 你都唔应该，即系再翻翻转头讲啦，你唔应该攞晒公司呢啲俾你嘅啊电脑啊电话啊去做好大量嘅私人工作噶嘛，系咪？尤其是现代人，其实你入嗰间公司，佢自然会俾一部电脑你， 有机会自然会俾一部新嘅电话你，你转去另外一间公司有另外一部电脑，有另外一个电话噶嘛，系咪？你其实做一啲私人嘅工作嘅时候，公司唔会系即系 assume 你会用佢部机做噶嘛，你自己 suppose 应该有部机噶嘛，系咪？你有 iPad 啊，有电脑啊，咁啊，私人事务尽量就用翻私人嘅 tools 啊，电脑或者电话去处理咯。万一你攞咗，唔系话唔可以用公司嘅嘢，咁你要知道，其实例如啊，你个电脑系咪都连咗喺个 server 度噶啦？即系话 server 可能每个礼拜都 backup 一次嘅。你做所有嘅嘢，你收埋所有嘅 file 啊，你可能去过嘅浏览过嘅一啲嘅网站啊，个 history 嘅记录啊，其实都会去晒公司个 server 度噶。难道你同公司讲唔该你 delete 咗佢？咁佢喂。我冇咁，我 I T 系同我做 regular backup， 唔会为咗你一个咁我铲走你个 profile 噶嘛，啱唔啱？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大家真系要留意咯。
4: 啊，打工仔咧就记住阿 James 咧头先所讲嘅每一个细节啦。基本上咧，你用得公司嘅财产咧，你都唔好预咗咧系有私隐可言啦吓。咁啊，最后都想问下你啦，即系其实好似头先都有讲到啦，如果离职啦。要交还啲公司嘅机俾翻公司啦，咁我哋又有啲咩责任要负嘅咧？
11: 嗱，呢个咧亦都系大家要好留意嘅嘢嚟嘅。一般嚟讲喺雇佣合约里边系会写明咧，如果你系喺受聘嘅日子里边，尤其是你系需要接触客户嘅，你所接触嘅客户嗰一个嘅 database， 又或者一啲公司任何嘅我哋叫 trade secret， 可能系佢嘅。未来嘅发展嘅动态啦，或者啲新产品嘅影像啊，甚至一啲咧未来嘅方向咧，你都唔可以咧系当为私人拥有，你都唔可以咧 download 咗之后咧就攞走吓，以后咧就当为咧你自己嘅 reference 噶。咁呢个咧吓基础上啊，佢系可以告你侵权噶。呢样嘢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噶。呢个第一样嘢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当你依然是他的雇员的时候，尤其是假设你是一些需要见客户或者你需要卖东西的人，甚至你是属于可能是一些医护的工作，可能是你是做物理治疗或者职业治疗的，那你是有 client base 的嘛。又有可能呢公司会有一个条款呢，就说呢其实你离职之后一段时间你是不可以联络你的客户的。因为呢在个雇员合约里面是会有写明，可能你未来三个月甚至六个月，你都唔可以主动地联络你固有嘅客户，因为嗰啲客户其实都系公司嘅资产嚟噶。
4: 咁大家要记住啦，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1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1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1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9: 欢迎回到嚟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嗱，讲到咧自来水咧，大家自然谂到现代嘅城市生活啦。嗱，开水喉我哋就有呢啲干净嘅食水噶啦，又方便又安全。但系咧，原来咧近即系千年之前啊，中国古人咧已经开始思考咧城市嘅供水问题噶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就系大家熟悉嘅大文豪苏轼啦。嗱，苏轼咧原来唔单止中意写诗词歌赋啊，原来都系非常之关心民生嘅工程噶，当中就系包括收足水道改善供水。所以今集的文化360，陈玉清就会展开全新的主题，苏轼与自来水。
16: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新的话题，就叫做苏轼与自来水。苏轼是宋代的大文豪，不论是文章、诗词、书法或者画呢，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咁但是自来水呢，在中国来讲都是呢百几年的事。何解苏轼和自来水相提并论，似乎有啲格格不入，有啲风马牛不相及噃。苏轼并非由宋代穿越到嚟近代，但系啊，佢对于自来水嘅设计呢，有佢一定嘅贡献嘅。咁或者我哋就睇下，究竟啊苏轼点样设计一个自来水系统啊？喺1094年，苏轼被贬官啊，就贬到去广东惠州。佢听到话附近嘅广州城啊，当地的人饮的水呢又咸又苦，原来是因为受到海潮的影响，广州的江水才变得咁苦咸嘅啫。咁呢啲水呢就严重危害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而城中啊仲时常发生瘟疫添。苏轼就根据自己治理杭州的经验，向广州的太守王敏仲写了封信，他说呢是可以将距离广州20里外的蒲涧山上面的滴水岩的水呢通过竹管引入去城中的，那就可以解决饮水问题。这个蒲涧山呢就即是今日的白云山。呢位王太守就听从苏轼嘅建议，兴建咗一个引水工程，就令到啊广州嘅居民喺900多年前啦就已经可以饮所谓自来水啦。蒲涧山上面嘅溪水呢好清甜嘅，所以就称之为金溪。咁点样能够将呢啲咁优质嘅水源啊引落嚟呢？仲要避免污染呢？咁苏轼就有佢嘅构思嘅。佢话喺蒲涧山上面嘅滴水岩下面啊，开凿一个石嘅水槽，就爱嚟承接啊飞流直下嘅泉水。咁然之后呢，就要用啊好多条嘅竹管嚟到引呢啲水嘅，咁当然啦，啲竹管中间咧就要将佢凿穿，咁啲水先至可以流过嘅。咁呢啲咧就作为自来水管啦。咁由于山上面地势系高啊，咁啲水咧就顺住地势由高到下咁一路咧系引接到去城区里面。泉水引入城区之后呢，就会储存喺用石头收筑而成嘅一个大水槽当中。 再喺嗰度呢用其他嘅竹管作为分水嘅水管引入去城里面嘅小水槽里面，咁等到千家万户呢都可以饮到淡水啦。呢啲嘅竹管接驳嘅地方呢就要用一啲麻绳缠实，再要喺上面涂一啲嘅漆嚟到封好。而且呢在这二十里路上的竹管还要架设一些的保护措施，就是用一些的葵叶以及茅草冚住这些竹管，避免呢他们日晒雨淋以致老化或者是爆裂的。苏轼还考虑到这个自来水工程的日后维修工作，他提议说在每一条的竹竿上面呢都转一个窿，大概六斗咁大啦，不过就要用啲细嘅竹叶咧将佢塞住。咁样做当然就係避免个窿漏水啦，但係有时都要将呢啲嘅竹叶拎出嚟㗎噃。原来苏轼话呢啲嘅竹管用耐咗之后呢难免会塞住，啲水通唔过嘅。日后若果真系竹管系发生有堵塞嘅情况，咁就只需要啊喺嗰啲竹嘅窿嗰度咧掹走嗰啲竹叶，就睇下究竟边个位置咧系出唔到水嘅，咁之后就可以啊更换嗰一部分嘅竹管，就无需要啊连累到整个供水网络嘅。苏轼话呢这个供水系统成本好低，只需要数百千就可以完成㗎啦，但民众就可以饮到干净嘅自来水。喺广州呢一套宋代时候已经建设嘅自来水系统，当然同我哋今日所讲嘅现代意义嘅自来水系统呢都相距好远。不过都可以话呢佢系今日嘅自来水系统嘅老祖宗嚟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我哋今日要用到水，打开嘅水龙头就有水用，非常之方便。但係喺好多年前当未有自来水嘅时候，啲人要用到水一系就要去水井度打水啦，又或者去到溪边啊河边啊嗰度攞水嘅。有时要去呢啲嘅水源相当路途遥远嘅，而且呢可能有时水量根本就不足够，而更加麻烦更加系有问题嘅呢就系啲水啊可能系受污染。就譬如百几年前仲未有自来水供应嘅时候啊，北京嘅人想饮好啲嘅井水呢就要去买噃。呢啲嘅水仲有个名叫甜水添。但係唔係人人都买得起呢啲甜水㗎噃。就有一啲资料记载呢就话有阵时一家人呢要饮甜水嘅话呢每个月要俾成二两银。二两银根本呢嗰阵时可以买二十几斤猪肉㗎啦。又譬如喺上海呢当时嘅人根本呢饮嘅水都系又咸又苦又腥又污糟嘅，饮咗好多时都会有病嘅。既然有咁多问题，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呢喺光绪初年呢提出建议，就话仿效西洋嘅做法呢系设置一啲嘅机械啦，安排一啲嘅水管啦，引啲水去到城嘅四个角俾啲人民啊有水用嘅。不过呢个花费呢会系相当巨大啊，所以呢系冇结果啦。而去到光绪第四年第五年呢都有一啲嘅士绅啊提议话喺城市嘅南面设一个自来水厂嘅。不过由于当时嘅人对于呢啲嘅西洋机器啊等等各方面呢都唔系咁了解啊，好多人呢都相当守旧，因此亦都冇人赞成。而去到光绪六年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Hi SBS 學英語,令學習都充滿樂趣,可以找到視頻, podcast 和建議,幫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2: 知就建成供水了。他们安排的水管呢就由静安寺那里开始一路去到小东门为止，全部呢就埋在地下面。沿住街道每行十几步呢就会竖立一个吸水铁桶，大概四尺几高啦。铁桶下面就同啲水管呢连接埋一起。而铁桶嘅顶就有一个开关。用嗰陣時呢就開咗呢個掣，啲水呢就會激射出嚟嘅。咁呢個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呢就係中國第一個自來水廠啦。好啦，各位聽眾，講到呢度今日節目時間又差不多啦。咁下一次呢就再會同大家去了解一下究竟呢啲嘅英商自來水廠設立之後呢點樣供應水俾當地嘅市民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3: 系啦，咁啊，都唔该晒陈玉清噶。嗱，时间咧嚟到今日嘅迎环首期啦，唔知大家咧平时有冇留意下自己住嘅社区咧，有冇啲得意嘅活动嘅咧？嗱，今集嘅迎环首期，同事刘依晴咧会同大家讲下美国一个咧单车社交社群嘅创意啊，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喺日本啊一班大学生天马行空嘅发明。
4: 欢迎大家翻翻嚟另一集嘅迎环首期，我系刘依晴。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单车唔只系一个代步工具，仲系连系一个社群嘅桥梁。事关某日，我经过屋企附近嘅公园，就望到一班着住比卡超、车里龟连衬衫嘅人成群结队咁踩住单车喺我眼前飞过。咁一开始我以为系万圣节啦，咁但系之后咧就留意到有好多迷你嘅 poster 贴咗喺社区唔同嘅灯柱上面，去宣传呢一啲短途社交性质嘅单车群组。入面就讲到明，就算你唔系单车新人王都可以参加嘅，冇分技术水平。咁我以为着比卡超、车里龟衫嘅单车手已经系大开眼界啦，直到我喺网上面留意到另一个层次嘅社交单车活动，可以见到人嘅创意真系无界限，咩都有可能。喺画面入面咧，就望到一个有四个辘嘅辘架床喺路面上面行驶啦，隔篱咧就有一堂有两个辘嘅梯。即时咧就令我谂起《Sea All Star》嘅嗰首《天梯》，今次真系不轰烈如何做世界之最啊！虽然系好有趣啦，但系其实单车手嘅安全程度咧系令人担心嘅。原来举办呢一啲咁有创意嘅社交单车活动，系一个喺美国哥罗拉多州 Colorado 叫 Boulder Cruiser Ride 嘅社群。他们有一个正式开始的季节的，即意思是例如由4月份到10月份每逢星期四的夜晚7点都会有一班人聚在一起踩同一条路线。而最有趣的位置是每次的主题都不同，例如马戏团、Oktoberfest 或者 Anything But Clothes。大家不要以为即是代表啊完全不穿衫去参与。意思是除了正常的衣服之外，你可以想到有些什么想法去遮住自己身体的部分踩单车呢？有人用毛巾啦，有人用纸皮啦，有人用石子啦，甚至是封路的胶纸都有，真是创意分一百的。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30多年，是由一班一开始想住放工之后可以放松下同朋友联系下感情的一班朋友仔开始的，之后就发扬光大，越来越多人参与这个活动。原来想象是可以实体化的。讲到天马行空，在日本大阪的公立大学就有一班人研发了一架可以用踩单车的形式去飞上天的一个飞机。原来他们是将单车的机械原理和空气动力工程结合了一起，飞行员就会透过踩踏的形式去驱动大型后置的螺旋桨，产生足够的推力去令到飞机离地，还可以维持飞行。而这班的大学生是一个

0: 专以试验超轻型航空技术而出名的团队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做 Japan International Birdman Rally 日本鸟人大赛等等的赛事，挑战还要创下纪录。这个是什么比赛呢？它是一个由日本读卖电视台主办，日本航空协会协办的手工制作滑翔机、人力机等的飞行比赛。第一届是1977年，每年的暑假都会在接近京都的琵琶湖举行比赛，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而因为比赛是没有年龄和国籍的限制，除了日本当地大学的航空工程相关学系的学生之外，很多社会人士又或者是其他国家都会组队参加。不知大家又有没有留意到自己住的这个社区有没有什么创意分极高的活动，又或者是一些令到你可以认识到自己隔离邻舍的活动呢？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4: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嗱，时间咧嚟到今日嘅迷思放大镜啦。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啦，难民咧喺澳洲安置嘅经历咧，有冇随住时间同环境有所改变？今集咧刘依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噶。
5: 由1901年以嚟，澳洲已经接收大约超过100万名的难民，他们被迫逃离原居地，躲避战争、暴力或者迫害，无办法返回去自己的家园，最终就在这里展开了他们的新生活。今日我哋将会探讨难民喺澳洲嘅经历点样随住时间而改变。
6: So we are a schizophrenic country in that sense.
5: 某程度上，澳洲系一个相当之矛盾嘅国家。一方面喺接纳难民方面有卓越嘅记录，但系另一方面要获得难民嘅身份系极其之困难。呢位系 Gillian Trix。他曾经担任联合国难民处助理的高级专员，对于相关的制度非常之熟悉。
6: We are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with a gold standard.
5: 在难民安置方面，澳洲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国家之一，达到所谓的黄金标准，是有很厉害的成就。相关的历史亦都很悠久。但是困难就在于，首先申请者一定要获认可为难民，而且有相关的签证才可以来到这里。成功之后就可以用澳洲完善的安置支援融入社会。他说澳洲和难民的关系其实都挺复杂，因为要获得难民身份本身这件事是极为之困难。
6: We also have the dark side of the coin, which is denying access to...
5: 事情的阴暗面就是拒绝批准寻求庇护者取得难民的身份，并将以船只抵达的人被视为非法海上入境者送往瑙鲁。过去亦都曾经送往过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仲有一啲人系由圣诞岛被转送到努努，亦被剥夺难民公约所保障嘅所有法律权利。呢种被称为离岸处理 （offshore processing） 嘅做法，长期以嚟一直都受到人权组织嘅批评。 澳洲离岸羁留的政策在2001年开始，当时政府推出太平洋解决方案 Pacific Solution， 将想透过搭船入澳洲的难民转送到瑙鲁和巴布亚新畿内亚，阻止他们进入澳洲的土地。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2006年，而之后在2012年重新推出，用边防行动计划 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 的形式延续到今时今日。这些政策都令到寻求庇护者更加难去获得难民的签证，而他们的安置经历亦都因为这样有改变。以社区组织 Africos 的行政总裁、难民倡议组织 African Think Tank Incorporation 的主席 Berhan Ahmad 为例，他来自苏丹，14岁的时候成为难民，在埃及凭奖学金完成学位之后，获提供去到加拿大、美国或者澳洲定居的机会。他就跟 SBS Examines 说，他在1980年代初初来到墨尔本的时候，当时澳洲是一个制造业的经济，而他当时同好多的移民一样，面对不少的挑战，例如是英文能力有限，但是他仍然找到工作，虽然都是面对不少的种族歧视，但是因为在工厂只需要体力劳动，所以他遇到的困难亦都无了他想留在澳洲的心。他说今时今日的制度其实是令到难民要注定失败，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者是英语水平不流利的人，因为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经济体系已经变了成为服务型和知识型，不再是靠体力劳动。而阿妈同 SBS Examines 讲，而家喺澳洲安置难民嘅时候，人与人之间嘅连结亦都好明显系少咗好多，尤其是系喺日常服务越嚟越依赖科技嘅情况之下。
7: Like now, just calling a phone, Centrelink, press one, press.
5: 好似打电话去 Centrelink， 请按一字，请按二字。以前系会有真人直接提供协助，比较有人情味，但系而家就唔同啦。不过大家都假设咗难民亦都会跟住有改变。其实没有，他们依然是一样。他一直都说所谓的人道关怀其实在机场就止步了。难民以人道的理由被带入这个国家，但是离开机场之后就要靠自己去摸索这些新的文化、制度或者价值观。他望到很多人都经历着这些困境，某程度上是反映着个制度没有与时并进。Christine Cosley 是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主席，他说需要采取措施去确保归属感成为安置过程的一部分。
8: Where we've landed often, I think in my thinking, is around creating moments that matter.
5: 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创造一些重要的时刻，可以令到他们感受到这个国家是真正欢迎他们，肯理解和迁就，而不是要求他们先要达到某个标准。举个实际一点的例子，一个国家理解到有人是识多过一种语言，而要令到新来澳洲的人真正感受到归属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Christine Cosley 曾经参与多元文化政策框架检讨报告的制定过程，当中向联邦政府提出了29项的建议，为澳洲未来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方向。建议包括提升翻译和传译服务的包容性，还有加强政府部门的文化能力等等。Cosley 就说，正正是这些改变可以促进社群的参与和归属感，尤其是在全球冲突、战争影响延伸到澳洲的时候，这种归属感就显得额外的脆弱。
8: So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around how do we as a country, as a
5: 由一个国家、社群团体和个人的角度出发，可以怎样帮助提升到社会的凝聚力，令到大家可以真正地感受到个归属感呢？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4: 都唔该晒咧，同事刘依晴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迷思放大镜。嗱，时间咧嚟到咧今日咧最后一个环节啊，亦都系第一个小时嘅最后一个环节。咁当然第二个小时咧仲有好多好歌送俾大家啦。嗱，今日咧嘅好主意咧会介绍大家咧一款咧好满足嘅料理啊，就系、是、日式咖喱乌冬配蒜片牛仔粒。咁啊喺呢一个天气凉凉地咧，应该就好适合咧煮翻一碗热辣辣嘅面食啦。咁啊听下 Ann 咧点样讲啊？ 早晨啊 ，Ann。
9: 早晨啊 ，Peggy。
4: 嗱，咁啊，天气冻冻地咧，有时候咧，即系放工翻屋企都好想咧，快啲煮到一个快手又暖粒粒嘅汤面食下。咁啊，你有冇啲咩好介绍咁咧？
9: 有啊，今日咧，我要教大家整一个咧，好简单又好好味嘅家庭料理啦。咁啊，叫做日式咖喱烏冬配呢個蒜片牛仔粒，咁啊有陣時真係呢個屋企打開雪櫃，基本上啲嘢都可以有齊曬，可以即刻整噶啦。
4: 嗱，咁呢個日式咖喱咧，相信唔少人都中意食噶啦。咁啊，應該咧屋企都可能會常備下呢啲咖喱轉嘅。不過牛肉方面咧，咁可能要準備啦。今次要用啲咩牛肉咧？
9: 主要我揀嘅牛肉咧，今次係會用牛仔粒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平時屋企咧已經有一啲雪藏嘅牛肉，你都可以用嘅。咁如果唔系，我哋可以喺超市买翻一啲，好似牛柳啊，或者 potato stick 啊呢一类型。咁我哋将佢切成粒去做，咁啊 OK 噶啦。
4: 今次煮呢一个日式咖喱，你头先提到就用烏冬嘅，咁啊其实用其他面又得唔得咧？
9: 得噶，咁其实如果你要最方便快捷，公仔面又得。如果唔系想食清啲，米粉又得。咁啊烏冬啦、米线啦，其实咩类型嘅面咧，你屋企有你都可以照用。
4: 咁啊牛仔粒啦，即系面方面又准备好啦，仲有啲咩材料要准备咧？
9: 咁我哋讲一讲啦，咁。首先呢我们要整蒜片的。那怎样整蒜片呢，就是我们买回来的蒜头去了衣，跟着然后呢就将它切成薄片，尽量呢就将它整得平均的 薄片。等一炸落油呢，慢火加熱炸的时候呢，他们会差不多同一时间会不会说一个炸得窿一点，一个未炸得熟的。那么这蒜片呢就要将它慢慢炸到它金黄色，你看到它呢轻微转了金黄咧，你就已经可以捞起噶啦。咁啊，要好有耐性啦，千祈唔好大火，因为咧蒜片系好容易炸窿嘅。咁如果一炸窿咗咧，个蒜咧就会变苦，就会影响晒成碗面嘅味道啦。
4: 即系出边咧，有时候都有得买啲即系炸好嘅蒜片嘅，用外边买翻嚟嘅得唔得咧？
9: 如果用外边买翻嚟咧都得，不过就我即系觉得应该自己炸咧就新鲜啲，好食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咁你想快捷方便咧，都可以买外边超市场买到嘅。咁啊，讲下我哋整牛仔粒啦。咁啊，首先切好咗牛仔粒之后咧，咁我哋都要俾少少调味去嘅。咁我哋会加少少盐同埋黑椒啦。咁啊，将嗰个镬咧就烧红佢。咁啊之后咧就摆呢个牛仔粒落去煎。咁基本上咧，你买翻嚟嘅牛咧，佢哋都会有少少肥嘅。咁所以咧，攞嗰个肥咧去辣落个镬度咧，咁已经系有油噶啦。所以唔系话好担心话要落太多油咯。咁啊，千祈唔好话好急去反去煮咯。等佢煎到一面咧焦焦地、香香地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再落少少牛油啦，同埋呢个酱油啦，同埋呢个料酒落去嘅。咁跟住然后咧，咁可以再反一反去再煎一阵。咁之后咧，我哋头先炸好嘅蒜片咧，就可以攞落去捞。咁啊，等佢搅拌好之后咧，咁啊已经可以预备牛肉咧，就千祈唔好煮得太耐，尽量咧保持佢。我自己就中意食 medium rare 嘅。咁如果你话你中意食全熟嘅，咁都冇问题。咁啊煎多耐少少。
4: 咁而家系咪就开始咧准备个咖喱汁咧？
9: 系啦，咁其实咖喱汁咧就好容易嘅啫。咁基本上咧，我哋就要少少洋葱啦。咁我哋就将佢炒咗佢。咁啊炒到佢有少少甜味啊、香气啊出咗嚟啦。咁我哋就可以加呢个红萝卜啦、和蒜蓉，同埋去继续炒香嘅。咁之後咧，我哋可以，如果你有雞湯或者任何屋企有高湯咧，你可以加呢個湯。如果唔係咧，加水都冇問題。咁啊，等佢煮滾啦，煮熟咗。咁如果你話哦，你想有啲薯仔嘅，都可以擺埋薯仔落去。咁當你煮熟咗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擺埋個日式咖喱磚。咁啊，將佢細火慢慢煮。咁啊，煮到個咖喱咧溶曬咧，咁就一定咁就已經 OK 噶啦。咖喱咧就要濃厚啲嘅，但又唔可以話。太过结身咯，咁你可以自己试一试个味。咁如果唔够咖喱味咧，你可以落多少少咖喱砖。咁啊，最好就可以，因为我哋食面啊嘛，最好个汁咧就可以挂住嗰个面或者乌冬，咁啊食落去会更加顺滑咯。
4: 咁啊喺外边买咖喱砖咧，呢一啲日式咖喱砖咧都有分唔同嘅辛辣度噶，有时见到。咁啊，今次你会建议大家买边一只？即系辣度嘅咖喱砖会比较适合咧。
9: 其实日式嘅咖喱咧，就算佢辣嗰只咧，新口咧都唔系话真系太辣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会食最辣嗰只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哦，你少少辣都系唔食得嘅咧， 你就可以揀返佢哋有一个提中庭嘅 mile 嘅。
4: 好啦，嗱，咁即係今次煮个咖喱砖呢就再落啲水或者係高汤咁样煮啦。咁头先你话呢即係个汁呢就要挂到啲面条，但係又唔可以太浓喎，係咪呢？
9: 係，咁其实最紧要去结身囉。结身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挂到咯。咁跟住，然后我哋嘅面咧，咁啊会预先咧都系会飞一飞水嘅。即系如果你乌冬，你都可以飞一飞水之后，跟然后加入去个咖喱汁入边去加热。或者如果你真系好懒嘅，咁你可以成包摆埋落去一齐煮都冇问题嘅。但系就记得唔好煮太耐咯，因为我哋都想嗰个面咧个口感系会比较淡雅嘅。
4: 好啦，嗱咁嗱个咖喱汁就准备好啦，咁啊摆埋个乌冬落去啦。咁而家应该放翻啲头先煎好嘅牛仔粒同埋蒜片就可以噶咯。
9: 系啊，咁我哋上边咧就会放翻呢一个少少青葱啦，同埋呢个芝麻咧，令到佢更加香嘅。咁你就可以食到一个一口牛肉啦，跟完佢有咖喱香嘅乌冬面。咁如果你话哦想加只温泉蛋得唔得咧？冇问题，温泉蛋、烚蛋，总之加一只落去咧，就会令到成个乌冬咧更加系增加佢嘅个味道咯。溏心蛋嘅话咧，咁其实就你就咁煲佢六分钟之后浸冰水咧，跟住然后嗰个溏心蛋已经系预备好可以加落去噶啦。
4: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咧即系喺个天气冻冻地啊，想咧自己咧快手整一个又暖粒粒啦又好味嘅呢一个汤面。都可以咧，试下呢一个日式咖喱乌冬配蒜片牛仔粒。北领地爱丽丝泉发生骚乱期间，一架警车被纵火，警方已落案起诉一名女子。事件发生喺星期四晚，警方指呢一名女子涉嫌用打火机同干草喺警车底部点火，佢被控一项纵火罪以及一项参与暴动罪。骚乱嘅起因系一名47岁男子被捕，呢一名男子涉嫌绑架及谋杀一名5岁女童，而自称呢一位女童嘅祖父格雷斯就话欢迎公众参与原住民哀悼仪式 Sorry Business， 但系强调参与者应该保持秩序，而参与仪式之后应该尽快离开。而家并唔系喺社交媒体请英雄或者系制造事端嘅时候。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澳洲已具备良好条件应对燃料危机。鲍文话，燃料供应持续运抵澳洲，目前澳洲嘅燃料储备已经系较中东冲突开始时为多。雪梨西南部 Rosemeadow 发生一宗涉嫌家庭暴力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男子受伤送院，另有一名男子是被警方拘留。伊朗提出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但是已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称德克兰未有提出可以接受的协议，而特朗普说美国是不会过早让步。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就表示，如果这个月稍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封闭，相信将会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中美双边访问时重要的议题。嚟啦，咁第一个小时咧已经系去到咧尾声啦。咁当然啦，大家知道咧，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咧音乐嘅节目周末 Cam Tom Pop 送俾大家噶啦。咁好快就会为大家送上咧一连串新旧嘅好歌啦，尤其是系广东歌啦。咁大家千祈唔好走开，转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噶啦。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系啦，咁啊，听到呢一个音乐咧，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啊，就系周末嘅呢一个音乐时段，周末 Canton Pop 啦。咁啊，我觉得咧喺市面上真系唔多咧，有呢一啲新旧嘅广东歌嘅节目咧，系送俾大家噶。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继续支持咧呢一个周末嘅音乐节目啦。嗱，咁啊，话咁快咧，2026年咧已经去到五月啦，唔知大家咧呢半年啊，差唔多半年咧过成点样啦？咁啊，26年咧好似都过得好快，基本可能咧大家会唔会觉得咧，每一年咧，有时眨下眼咧，已经过咗一半啦。咁啊，有时候咧，人生即系路啦，都有高有低，有转弯啦。咁啊，有啲地方咧，可能我哋行过之后咧，一直都会记得噶。咁啊，点都好啦，今个钟呢一个小时啦，咁我都希望咧，系由一首咧，好多香港人听咗，或者好多识得。